0: 好吃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。嗯，
1: 来来来，丫丫，爷爷给你夹，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。
0: 嗯，谢谢爷爷，记住了，长者先动筷，夹菜用公筷。
1: 哎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，
3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钱舒克，他们从北京地下排练室轰鸣驶出，用复古摇滚点燃时间灰烬的时空穿梭机。他们是大粉乐队，音乐以布鲁斯为底蕴，充满粗粝的音色和不羁的摇滚天性，带领听众重回伍德斯托克的花童年代。听他们的歌很容易陷进去，但也不会很丧。在这个追求流量的时代，他们依然坚持做不那么流行的根源摇滚，这份真诚尤为可贵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
法国的爱情史诗电影，眼泪直接把我的妆都给哭花了。电影《今夕何夕》，豆瓣8.1分的冷门神作，把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乱世爱情拍得像一首苍凉的诗。橘子树下的初吻，战火里的逃亡，跨越半生的等待，每一幕都美到窒息，却又痛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北非的金色阳光下，9岁的尤内斯被带到奥兰的叔叔家，改名乔纳斯，和一群阿拉伯少年一起长大。在橘子花香里，他遇见了美丽的 Emily， 那个让所有男孩都心动的女孩。他们的爱情像沙漠里的玫瑰，在殖民时代的压抑与动荡里倔强绽放，却始终逃不过战争与种族撕裂的命运。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，阿拉伯人与法国人、犹太人的矛盾日益尖锐。乔纳斯作为阿拉伯少年和法国女孩 Emily 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。战争爆发后，乔纳斯加入了反抗组织， Emily 则在逃亡当中失去了家人，曾经的爱人在乱世里成为了敌人。最戳心的一幕

0: 上一扇窗的我们，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1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2: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，
3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4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5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0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
6: 潮生活新推官，
7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困下泡面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，天知道为什么汕头不产牛，却成了牛肉火锅之都啊？我还查了一下，2025年潮汕出栏了3200头牛，哪够吃啊？你要知道，潮汕年消费肉牛是90000头。

0: 这本书是麦肯锡四十年经典培训教材，教你如何用金字塔结构组织思想、表达观点。核心原理很简单呀，结论先行，以上统下，归类分组，逻辑递进。什么意思？结论先行，别废话，先说结论，不要铺垫半天才说重点。以上统下，每一层的观点都要能支撑上一层的结论。归类分组，同类的观点放在一起，不要东一句西一句。逻辑递进，观点之间要有逻辑关系，不能跳跃。这本书会让你学会如何组织思想，如何清晰表达，如何说服别人。读完之后，你的沟通能力也许能够提升一个档次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茶的饮品，那今天推荐的这款香蕉牛奶冰呢，真的是又快又好喝，厨房小白啊随便做做都不会失败。准备一根熟透的香蕉，一盒纯牛奶和冰块，完全不需要额外加糖。香蕉剥皮之后放进杯子里，用勺子碾压成细腻的果泥，杯底呢均匀的抹一层，然后呢放入满满的一杯冰块，再把提前冰镇好的纯牛奶缓缓地倒进去，简单的搅拌几下，香蕉果肉就能和牛奶充分的混合了。香蕉呢是自带浓郁的蜜甜，搭配丝滑的牛奶，入口绵密冰凉，饱腹感呢也是很强的。早上当早餐搭配面包也特别的合适，全程没有任何的加热步骤，工具呢只需要勺子跟水杯两三分钟就能够完成了，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提到，今天早上7点，台风巴威在杭州桐庐县境内，中午前后将会移出浙江，进入安徽。今天明天浙江大雨暴雨，局地有大暴雨。浙江持续发布台风紧急警报，浙江西部今天将会迎来大雨至大暴雨。急诊科的医生提示大家，汛期积水暗藏着大量的致病菌，汤水归家首先要做好冲洗消杀。再来关注，在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/4决赛中，贝林厄姆独中两元，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-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。美国东部时间11号，美国军方表示正在打击伊朗，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。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，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鲁耶传出了爆炸声。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。

听众朋友，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已于7月11号20:3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，风雨影响仍在持续，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，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，请广大市民朋友务必保持高度警惕，切莫麻痹大意，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，远离倒伏树木、松动围挡、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的区域，已经转移的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救房或者是地灾隐患点，后续的复工复产、渔船出港、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，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，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，确保自身生命安全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
2: 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，中国时刻4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3: 别吞，别挤呀！
2: 想和谁分享？

0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，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2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
风雨影响仍在持续，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，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，请广大市民朋友务必保持高度警惕，切莫麻痹大意。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，远离倒伏的树木、松动围挡、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的区域。已经转移人员，严禁擅自返回危救房或者是地灾隐患点，后续的复工复产、渔船出港、景区开放等安排，请务必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，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，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。

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。北京时间的11:01，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。首先来了解，据杭州天气最新消息，台风巴威正位于临安区境内。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，记者从杭州地铁方面了解到，当前运营措施暂无变化，地铁全线网仍是维持停运的状态。再来关注，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，杭州一夜狂风暴雨，强劲的风雨席卷了西湖景区，直到今天早上的7点左右，湖面上的风力依然是很大。截至昨天，西湖景区全域已经加固8600余株树木，全面排查文物点位和景区设施隐患，提前筑牢防台安全防线，最大程度减少了台风带来的破坏和影响。再来了解到，影片《功夫女足》首日票房突破了2亿，首日排映场次已经超过了23万，观众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79万，已经打破了7项中国影史纪录。泰国有一个案件涉嫌了中国的公民，我国大使馆表示，中方尊重泰国依法履行执法和司法的职能，希望泰方在依法办案的过程当中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。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
大，请广大市民朋友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切莫马必大意。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，远离倒伏的树木、松动围挡、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的区域。已经转移的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者是地灾隐患点。后续的复工复产、渔船出港、景区开放等安排，请务必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。

或者是地灾隐患点，后续的复工复产、渔船出港、景区开放等安排，请务必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。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，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、滑坡等次生灾害，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？
3: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？
4: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？
5: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？
2: 推广使用普通话，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4: 哎！FM 九九六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0: 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《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》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《他强由他强》，《清风拂山岗》，《他横由他横》，《明月照大江》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，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

停车逗留，房屋安全评估之后方可以入住，转移安置群众不得私自返回危旧房屋，不得前往低洼地带、地质灾害点位、工地复出、渔船出海、景区恢复运营等事宜，需等候职能部门统一发布通知。也请大家时时留意气象应急部门预警提示，严密防范强降雨诱发各类险情，全力守护好人身与财产安全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再次下定决心。
1: 我看到了，
0: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，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，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。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，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，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，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台风天气要清理露天阳台和平台上的花盆杂物，保持排水管道通畅，以免台风暴雨引起积水不畅而倒灌室内。
3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去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《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》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《他强由他强》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
0: 人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序章。
1: 啦啦啦啦啦，嘿嘿嘿。
2: 台风天气，要清理露天阳台和平台上的花盆杂物，保持排水管道通畅，以免台风暴雨引起积水不畅而倒灌室内。雨天行车，请关闭自动启停，如在涉水时熄火，切勿再次启动车辆，以免造成发动机二次受损。
3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，
4: 一袭

及调整。7月12号的12点开始，除了地铁6号线的富阳段、16号线的临安段停运之外，地铁的其他线路逐步的恢复运营了。而其中的地铁的9号、19号线的高架段，采用的是公交车接驳提供服务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，游遍世界，朝望中国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，中国时刻未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来吧，夏天，我不怕你。看法宝，西瓜、冷饮、空调房。
3: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？哎呀，还真是。不过，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？
2: 没有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别挤呀、
1: 想和谁分享？
2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，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3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4: 台风天气，路面可能由于强降雨形成严重积水，行经也。

台风天气，企事业单位要对户外树木、广告牌、霓虹灯、棚架、吊机等悬空高空设施进行加固，以防被台风吹倒造成二次损害。

0: 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然而，水面之下，一丛一丛的水草，松软粘稠的淤泥，无法判断的暗流，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。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台风天气，车辆请选择空旷处进行停放，避免强风致使的高空坠物对车辆造成外力损伤。此类情况，后期定损理赔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。台风天气，企事业单位要对户外树木、广告牌、霓虹灯、棚架、吊机等悬空高空设施进行加固，以防被台风吹倒造成二次损害。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六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1: 随着台风巴威过境杭州，今天上午暂停营业的多家商场发出了恢复营业通知。日前，石某驾驶小客车行驶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，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呢，把宠物狗单独的放在了驾驶位上，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。目前，石某因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，扣3分。警方提醒，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。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，线路串联起了哈尔滨、牡丹江、鸡西、七台河、佳木斯等多个城镇，冬天看冰雹，夏天呢是享清凉。有网友调侃说，哈哈列车是专治不开心。综艺开放营业当中停播之后呢，跑路了，欠楼一

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开始了。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成功的医生，体面的丈夫，负责的父亲，却从未问过自己我想要什么。尼采则发现自己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孤独，而是不敢面对孤独，他害怕被世界遗忘，所以拼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书里最打动人的一句话是，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，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。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，不是每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，有时候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。
1: FM 99.6

0: 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1: 乒乓球全锦赛明天开赛，王楚钦、孙颖莎搭档混双，马龙、许昕再次合体出战。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、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，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，不排除赶超1997至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，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提前防范。台风影响明天结束，浙江大范围高温来袭，将持续一周左右。气象专家说，今夏的整体气温将偏高，但发生极端酷暑的概率比较

0: 中国，潮生活，
1: 潮生活新推官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湖南的夏天是什么味儿的？是鲜红爆辣，喝着凉啤酒也能大汗淋漓的口味虾。 No， 真正的湖南老饕会告诉你，他们初夏登场的秘密武器是紫苏。纤细的杆儿，大朵的淡紫色叶子，这么斯文秀气的植物，却是湖南这片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。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，让它成了去腥提鲜的利器。每年夏天，新鲜紫苏上市，也是狐仙们肥美的档口。取肥猪片熬出猪油，放入新鲜的鲤鱼、银鱼、水鱼、鳝鱼或者牛蛙，猛火一顿爆炒，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。虽然有一些浅浅的辛辣，但是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，伴着独特的鲜香，潜藏在每一滴汤汁、每一丝鱼肉里，绝对不抢戏，但也绝对能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。总之，在湖南这21.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604万人，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拥趸呐。
3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最后倒入抹茶奶盖，撒点抹茶粉就完成了这一杯青山福佑，苍翠欲滴，好看又好喝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《他强由他强》《清风拂山岗》《他横由他横》《明月照大江》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
一次，午睡时间可能是一场阴谋。15到20分钟的小憩是充电宝，1小时的午睡那是偷电贼了。因为超过30分钟容易进入深度睡眠，醒来时身体以为你是半夜惊醒的，慌忙分泌出大量的腺苷，也就是困意激素来以示抗议，更别提趴着睡导致的颈椎扭曲、手麻、脸麻，堪称是物理攻击叠加魔法伤害。最后，你的身体可能根本就是在假睡，办公室的空调轰鸣、手机的消息震动、隔壁同事的键盘声，都在暗搓搓地阻止大脑关机。这种半梦半

你的生理反应，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。这套流程放在多数动物体内的确能够成功的蒙混过关，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，我们作为高等动物的人，身体里面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。蚊子刚一动手，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启动保护机制，派出一堆免疫防疫兵冲

0: 续性风雨影响仍然没有消退，山洪滑坡、高空坠物、地面塌陷等次生灾害风险高，具有滞后性，请各地群众切勿放松警惕，心存侥幸，紧绷安全防范弦，非必要减少外出，途经积水、漫水桥等险段谨慎绕行，远离倒伏树木、破损围挡、户外广告牌、江河堤岸与山区地质隐患边坡，发现地面下陷、路面开裂，立即远离，切勿靠近探查、停车逗留，请时时留意气象应急部门预警提示，严密防范强降雨诱发各类险情，全力守护人身与财产安全。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荣儿播报，感谢收听，咱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1: 台风天气要清理露天阳台和平台上的花盆杂物，保持排水管道通畅，以免台风暴雨引起积水不畅而倒灌室内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，
3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，我是乐队赵贤舒克。火星电台最独特的标签就是全员顶配的制作人身份，这是一支优点和缺点都极其鲜明的乐队，他们的器乐演奏和编曲能力

0: 前就能拿下了。至于武汉的热烹甲鱼，本地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复合酱料体系，用金沙豆瓣酱打底，再调以辣椒、花椒和多种秘制香料，终归是浓油赤酱，咸香香润。这种强烈复合的味道极其下饭下酒，完美契合了武汉人追求有味的饮食审美和趣味。这一锅甲鱼端上来，湖北人的乡愁就有了温度，有了声响，有了可以落筷的地方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折磨的忍耐，
1: 是那个味儿了。但是这个黑呀、啊，
2: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。我就知道，
0: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。你看，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，所以，请别放弃，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。
3: 台风来临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民生九九六提醒您，请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收回屋内，将门窗关紧，备好手电和清水，安心宅家，听风听雨，守家守安。
4: FM 九九点六，好生活，潮生活，音乐和爱，缺一不可。

0: 时短暂放空，反而会因为哎呀我好像浪费时间了产生轻微的愧疚感，这种情绪会转化成赶紧补回来的紧迫感，反而比一直苦熬更专注。再有，摸鱼等于战略换挡，长时间盯着同一个任务，思维容易陷入隧道视野，反而钻牛角尖了。比如写文案卡壳时，去茶水间晃一圈，回来可能突然灵光一现，因为潜意识里还在后台处理问题呢。而摸鱼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。那怎样用正确的姿势来摸鱼呀？首先可以定时制，每工作50分钟，摸鱼10分钟，还有无害化摸鱼，选不沉迷的摸鱼内容，比如散步、刷短视频，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摸鱼，摸完立刻投入工作，别让自责消耗额外的精力。所以周三摸鱼不是堕落，而是大脑的节能模式，毕竟弓弦一直紧绷着，射箭反而没力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

0: 师，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，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
2: 人民日报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。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，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，企业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占。

0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，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
1: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，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曹雪芹《红楼梦》，关于如何放下重新出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庞敏儿。主打一个天之道，天之道经常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天之道告诉你，区别可大了。生活当中有运动习惯的人，往往会深刻地体会到，运动起来整个人的精力和心情都会变得不一样。那运动到底能给身体什么样的反馈呢？经常运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强，因为可以增强呼吸肌的肌肉强度和力度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。经常运动的人认知能力更好，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规律的运动锻炼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。当然，对于认知能力最大影响的还是睡眠。不过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的认知能力下降将更快，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说比较明显。经常失眠的人如果运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罗伯特·麦克法伦《念念远山》。这本书记录了剑桥学者麦克法伦探索山川的旅程。麦克法伦走遍苏格兰、阿尔卑斯、挪威，他携险峻的山峰、荒凉的冰川、孤独的攀登者，但他真正想说的是，当你站在山前，才会发现自己有多渺小。当

0: 就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，每次想到它，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。
1: 我看到了，
2: show me how。
0: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，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，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。可是，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，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。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，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。
3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4: 国家海洋预报台，上海、浙江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.5到4.5米大浪到巨浪。杭州西站今天全部列车临时停运，旅客可办理对退票手续，不收取退票费。江苏多地发布倡议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在家宅一天，尽量别点外卖。江苏多条高速临时交通管制，临时限速。周星驰导演新片《功夫女足》豆瓣评分6.6，8.6%

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为我不能一天没有你。俗套的浪漫喜剧却俗得刚刚好，轻松搞笑的日常和细水长流的浪漫，看完电影真的心情都变得超级好的，推荐给你咯。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。
1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FM 99.6，晚上10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嘘，发现了吗？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。
3: 妈，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！
4: 爸爸，我的小舅舅。
5: 爸，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？
6: 可我不抽烟呢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场！
4: FM 九九六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0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像坠入了银河，余生深处漂泊，漫无目的搜索，与你失去联络。

事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月色因你而耀眼。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气场，
4: 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无用考验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赢，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。为此，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，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，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。因为在他心里，只有光明正。

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希望没变，不可能一成不变，但是事情会如愿，兄弟回到我身边。
1: 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 FM 99.6 好中国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声九九六，凌晨三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，忍痛训练两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，痴迷昆。

0: 是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1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
是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，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展播。
1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2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3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4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5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4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5: 全都有。
4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996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态度。
1: 叱咤带
2: 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4: Welcome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6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不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3: 啊，请问你是？
2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

是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极端热浪的常态化表现。那根据浙江省气候中心此前的预测，今年的七到九月全省高温日数呢预计是30到40天，较常年同期略偏多或偏多，部分地区盛夏高温时段较集中。那么到7月11号为止，今年高温日数接近常年。虽然说今年浙江的夏季整体气温偏高，但是发生极端酷暑的概率较低，出现大范围破纪录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不大。预计省内内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38到40度，整体高温强度呢明显弱于2024年和2025年的夏季。好，我们具体来看杭州啊，今天是阴到多云，有短时的阵雨，明天多云到晴，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，后天晴到多云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，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。

像蔬菜、肉类、禽蛋，每日的配送量增加80%，单日的发货量150到200吨，瓶装水在原有的120万箱库存的基础上追加20万箱。像方便面啊、八宝粥等方便食品加仓30%，大米、食用油加单20%。多家门店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啊，市民采购较为理性，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。

饮料、浓浆、果汁、果酱、茶饮基底等产品陆续的完成了灌装封装，经过海关检验合格之后，这批原料呢将发往东南亚、欧美等地的茶饮门店。企业外贸经理就介绍了，今年海外茶饮市场的需求持续上升，企业订单量增长较快。那根据杭州海关的统计，2026年的1月到6月，浙江省出口饮料不含固体饮料的货值达到了4.63亿元，同比增长30.67%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海关部门将持续的完善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，从源头把控出口食品的质量，同时呢继续优化通关流程，为企业呢提供国别标准的指导，助力本土企业把握夏季消费机遇，稳步扩大海外市场的布局。

0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资讯快跑，资讯快跑。

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，适时调整针对浙江、福建、北京、天津、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，并加派三个工作组，分赴河北、辽宁和吉林，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。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《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》，提出到2028年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%。今年1到6月份，人工智能、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，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%。

0: 增长49.3%，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.9%。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，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，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旁边人，主打一个天之道。天之道，午睡醒来为什么更累了？
3: 你一定是睡的时间太长了，
2: 这午睡啊简直是亏本生意啊。午睡醒来反而更累，堪称当代打工人的经典骗局。你以为充值了半小时睡眠币，结果身体系统给你扣

0: 7:31，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 FM99.6，带给各位的激活早高峰。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，陪伴你周一的上班路上。关注天气啊，杭州今天是阴到多云，有短时的阵雨，明天多云到晴，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，后天晴到多云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，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。
1: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，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，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，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，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。

而在杭州部分的超市，叠加会员卡和超市打折促销，有的时候也能够以2.2元买到康师傅冰红茶，还是500毫升的。以某品牌的薯片为例，产品呢是散称，500克标价29.8元，但是呢，在杭州一些连锁等超市啊，70克的大波浪鱿鱼味的薯片常有4.14元的促销价，每克的单价呢是0.0591元。略微的便宜赵一鸣同款产品每克单价0.0596元，这表明什么呢？消费者在零食店买薯片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便宜。一位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呢向记者透露啊，量贩零食店的散装称重区是他们毛利率最高的板块，部分白牌散称的商品的毛利率可能超过50%。称重误差在行业之内啊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。

0: 强调，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确定。当地时间12号，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，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湖南的夏天是什么味儿的？是鲜红爆辣，喝着凉啤酒也能大汗淋漓的口味虾。 No 真正的湖南老饕会告诉你，他们初夏登场的秘密武器是紫苏。纤细的杆儿，大朵的淡紫色叶子，这么斯文秀气的植物，却是湖南这片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。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

赛上呢，世界第一辛娜是以6-7、7-6和6-3、6-4逆转击败了世界第三的兹维列夫，卫冕温网的男单冠军，收获了职业生涯第5座大满贯的冠军，同时也是达成了大满贯正赛100胜的里程碑。2026温网女双决赛当中，十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的选手姆拉姆德洛维奇的组合以2-0击败了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，夺得了冠军。当然，这也是小郭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。再来关注到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啊，经过友好的协商，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呢与巴西的球员费利佩·卡多索正式的完成了签约。卡多索呢将身披27号球衣，为球队锋线贡献关键力量。费利佩·卡多索呢1998年的10月4号出生在巴西圣保罗，曾经入选巴西 U20 国家队，职业生涯效力过巴甲豪门桑托斯、葡超的卡萨皮亚等一些球队，其中效力葡卡卡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嘘，发现了吗？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。
2: 妈，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。
3: 爸爸，我的小舅舅。
4: 爸，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？
5: 可我不抽烟呢。
6: 爸妈，我的爱豆要打榜了。
7: 打什么？
1: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，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。假期到了，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，请加强反诈教育，设置安全措施。民生九九六，早上八点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。
8: 哦，吃饭喽！哇，糖醋鱼，好吃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。
9: 来来来，丫丫，爷爷给你夹，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。
8: 谢谢爷爷，记住了，长者先动筷，夹菜用公筷。
9: 哎。
0: 苹果重新定义手机，微信重新定义社交，淘宝